心随悦动，静享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心悦之旅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曲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器以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感谢您的陪伴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。首先，请欣赏音乐，不一样的感觉。

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到了养生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养生环节要讲的是散步养生，简单又高效。很多朋友工作繁忙，没时间泡健身房，也没有条件游泳。其实最简单的走路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养生运动。早在2011年就有相关研究证实，每日4000至18000步都能滋养身体。成年人坚持走到10000步，养肤效果更佳。看似平平无奇的散步，好处藏在方方面面。第一，轻松控制减脂，每天快走30分钟，大约消耗150大卡。配合清淡饮食，减重效果十分明显。保持合适步数，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60%到70%时，全身会优先燃烧脂肪。减脂后坚持走路，还能稳稳维持体重。第二，守护心血管，规律步行能降低坏胆固醇，提升好胆固醇，减少心脏病发作风险。长期坚持，心脏供血能力会更强。第三，远离糖尿病，每日30分钟步行可预防肥胖与二型糖尿病。血糖前期人群坚持运动，能有效改善身体状态。第四，舒缓关节不适，每天步行30到60分钟，强健肌肉，润滑关节，缓解关节炎酸痛，同时预防骨质松弛。第五，舒缓情绪，改善睡眠。中等强度散步能舒缓低落情绪，每周累积散步200分钟，人会更有活力，愿意社交，睡眠质量也会明显提升。第六，健脑抗衰，走路分泌舒缓压力的内啡肽，滋养大脑记忆区域，提升反应力，降低老年认知退化风险。除此之外，温和步行锻炼心肺，缓解慢阻肺不适。饭后散步加快肠胃蠕动，调理消化，长期坚持还能降低多种癌症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星月之旅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。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星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，再见。